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已经到夏至节气了啊，又到了这全国人民这个餐桌上面条经常出现的时候了。这个长长的面条其实既表示夏至这天最长，也有庆丰收长新麦的意思。但是要说吃什么面，咱们这美食大国啊，这个面条口味可以说是门派众多，高手林立了。南方的面条品种其实挺多的，什么阳春面呐、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还有麻油凉拌面等等。咱们北方其实主要是以打卤面和炸酱面为主，既可以尝鲜，又能够降火开胃啊。当然了，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麻汁凉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夏至到来，咱们也来聊聊关于这个面条，你最喜欢吃的面条是哪一种呢？

张学友烦恼歌，北京时间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去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来回复秒杀本周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限时返场，福利价一瓶只要399，限量只有100单。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 SK2 小灯泡精华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美白，想要白得快必须用一下这个，它是有智能滴管设计，就是一次就能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而且呢，它这个美白精华是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全面的提亮肤色。抗氧得益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而断黑呢，则是来自于烟酰胺加雪莲提取精粹。甚至说，它其实可以当做一个局部的淡斑淡印的精华，涂抹在有斑或者是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不错的。减黄是在你的皮肤的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整个人就像通了电的灯泡一样，这一下子就能从内而外的亮起来。新版的 SK2 小灯泡的精华呢，50毫升，官旗价格是1790，1790元，现在我们的福利价一瓶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2.2折，限量只有100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来说一说最喜欢的面条，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点点点先发来了图片，昨天吃了2面，非常的好。我们的看开点说，油泼面、炒刀削还有这个板面，说到底呢就是喜欢吃宽一点的、筋道点的。还有杨冰最喜欢吃的是黄瓜丝鸡蛋汤和芹菜鸡蛋汤面，其次是西红柿鸡蛋面，最后才是炸酱面。还有我们的段六说这个清汤面，他说很多地方的清汤面是有油有葱花的那种，但是他们那儿呢是直接白水煮面条，就是吃席的时候酒足饭饱以后每人来一碗，非常的美味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范逸臣的 Piano， 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最喜欢吃的面条。大白在说手擀面，什么浇头都好吃，啥也没有的话放咸菜也好吃。还有春风说别的饭都随意，但是他们家面条都是他老爸自己手擀的，不爱吃挂面，老爸不爱吃挂面，必须自己做，卤子也是，所以他们家面条那个味儿是独一份的。橘子说比起面条，他其实更喜欢吃米粉米线。他说栗子去云南应该知道，这个米线还得去云南吃，同感同感，是的是的。还有我们往事随风说他更喜欢吃有汤头的面，就是汤很香的话，其实面条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飞翔说兰州拉面因为比较的筋道，他不喜欢吃太软的面，拉面的口感正好。小锦说我这算不算跑题呢，我喜欢吃干脆面。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26户省属企业，2026年前五月总营收破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9%。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8类高频实用商品：扫地机器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补贴，单件最高不超1500元。近日，教育部发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中式养生水，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等，大多比奶茶、可乐更健康，但其本质仍是饮料，不是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食材经过熬煮过滤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选购时优先看配料表是否简短，有无添加糖，原料有含量标注的更佳。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时令的仙桃，这个窗口期也就20天的时间。现在我们的沂蒙山的黄金油桃，闪电优选的限时尝鲜价4.5斤的大果，给到大家55元，大概是11到15个左右啊，一般来说是13个左右。咱们闪电优选的做这款黄金油桃已经是4年的时间了，口碑零差评，产自咱们山东蒙阴的桃子之乡，果皮光滑，没有绒毛，单果足足150克以上，就是超大果，分量非常的实在。刚收到的时候就是那种脆生生的，咬开之后满满的浓郁的桃香，放2天之后变软了，香甜软糯，直接爆汁，老人孩子都爱吃，日常当个加餐呢，饭后解腻都是非常合适的。果园给大家现摘现发，坏果全包赔，618年中大促限时尝鲜，4.5斤的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时令桃这个窗口期确实很短，也就20天左右，咱们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马上尝鲜吧。

奇遇九月的高跟鞋。最近的奇遇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呢，是翻唱了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因为奇遇声音独有的飘逸仙气，一种独特的离地感，所以呢，这首歌用奇遇的声音唱出来呢，感觉有一股清气，仿佛唱的不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唱的是这世界有那么少的人，能够真正和你灵魂共振的人其实很少，少到自我的世界都是清净的。也就是说呢，其实因为奇遇本身的声音太美，所以流行歌曲也是能够唱出新的意境的。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听不听一首来自朴树的 Colorful Days， 在非常 colorful 的夏天，咱们来说说更加 colorful 的水果们。水果夏天特别的多，而且呢，大家可能有个习惯，就是如果说这个水果吃不完，就会放冰箱。如果你对水果的甜度啊，就是不想到特别甜的话，有些水果是不宜放冰箱的，因为温度越低，有些水果的甜度反而会越高。比如说西瓜，西瓜当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果糖的甜度就是和温度密切相关的，在40度以下，温度越低，甜度越高，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1.73倍。这是因为在低温下呢，果糖分子的构型呢会向更甜的方向转化。而除了西瓜之外呢，还有苹果、梨、葡萄、荔枝等等这些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冰镇之后都会更甜。而柑橘、桃、杏这些含蔗糖比较多的水果呢，冷藏之后的口感其实变化不大。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没吃完的水果可以直接放冰箱，但是千万别什么呢，就洗了之后再保存，因为这个果粉是天然的保护层，洗掉之后呢，水分容易渗透水果的表皮，反而更容易腐烂。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好歌，来自蔡依林的即时生效。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贤齐还有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年终大促本周迎来了小样狂欢节，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洗面奶加精粹水加面霜加眼霜，这样的一套现在只要199元。想要入手海蓝之谜又怕正装太贵怕踩雷的朋友，今天沈凌选的618小样狂欢节直接给大家安排他们家的经典的旅行四件套，一次性集齐洁面、精粹水、修护面霜和眼霜，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呢，能够起到晒后舒缓、维稳修护的作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再搭配上面霜、眼霜的中小样，出差旅行随身带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专柜呢，单一件中样的话就要200多了，现在我们是整套正品，活动价只要199元。大家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活动确实库存有限，趁着年终大促，咱们低成本的体验定奢修护护肤，直接回复秒杀来享优惠吧。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科幻恐怖电影《后世》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6月26日，本周五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布预告，揭开东汉末年汉室倾颓、群雄并起共争洛阳的三国开端。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谢军伟执导，宋依依担任制片人，将于7月10日上映。由向国强执导，毕文俊、何兰豆领衔主演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将于8月19日七夕上映。大米蜜蜂却生虫，是因为虫卵在收割前就已藏在米粒内部，条件合适时孵化或环境中已有成虫潜伏。最常见的米虫是米象，也叫象鼻虫，它们不咬人，不传播疾病，只要把虫筛掉淘洗干净，大米仍可正常食用。但如果大米发霉或生虫后发臭结块，就不要再吃了，建议不要囤太多米，发现生虫及时过筛处理，但别放太阳下暴晒。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好阿婆冰淇淋终于返场了，不仅有为暑假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还在组合当中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是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现在这款冰淇淋也非常的火，三款组合强烈推荐大家先入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它是7款的十年经典口味，还有新品上市的钙奶饼干的冰淇淋4支。因为这个新品呢，线下单价9块钱，每支是9块钱，如果咱们买4支的话就要36元了。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2支高口碑的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但是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是给到大家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另外呢，还有为想要控糖的朋友们上新了整单低卡组合，30支只要95元，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这次三款组合比市场的批发价还要优惠，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一直念叨的好阿婆的冰淇淋限时返场，库存不多，夏季的一口清凉就在好阿婆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周蕙给我一个吻。周蕙在2001年推出了两张翻唱专辑，可以说是经典翻唱示范了。当年的专辑文案打出的宣传语是用老歌创造流行，那么周蕙呢，就是用她的天籁美声将这些老歌也是唱出了全新的时代风味，让过去的歌重新焕发了不一样的活力。即使是过的时间再久，也还是觉得还是老歌好听。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0:0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啊，小强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刚刚采摘下来和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看起来就是光滑油亮的，而且呢由里到外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非常抢眼，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是紧实 Q 弹的质感，咬下去呢一口咔嚓，而且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变得软嫩和多汁。今天呢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播就尝了一下，吃起来真的大大的满足感啊！果肉呢是有类似黄金油桃的那种鲜嫩的口感，而且呢会带着那种蜜桃的汁水和香气，可以说是集各种桃子的优点于一身吧。而且果肉肥厚细腻无渣，咬一口呢甜蜜多汁，炎炎的夏日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哇真的太爽了哈！关键呢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所以说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的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那黄金油桃呢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就是那个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哈。果期呢仅20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最芳香最甜美的时候，赶紧去品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只要55元，而且就能够吃到我这么大的果子，一箱总共4.5斤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别怕痛。
1: 最近的换季呢，加上暴晒啊，因为夏天来了，所以说皮肤一言难尽，想换套修复力比较强的大牌护肤呢，你又觉得价格比较高，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就把正装一套的门槛给大家降下来了。618的小样狂欢节，这套旅行的四件套直接解决咱们的难题。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海蓝之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的一整套王牌单品，洁面、精粹以及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像清洁、补水、修复、眼周的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哈，因为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护力是拉满的，夏天晒完脸呢，比如说泛红或者是有刺痛，那拍一层精粹水立马就可以舒缓了。那洁面呢也是温和的不行不行的，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拔干。那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修复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话，真的是能够轻松的改善。那眼霜25岁以上就开始涂了，它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和小细纹，以及黑眼圈也会有淡化的功效。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支中药可能都要200往上，但是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价，今天给到大家4件199，可以说是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你去尝试一下都非常的香，而且都非常的值得哈。整套4件只需要199，快去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炎热的夏天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总免不了来一口冰激凌带来的清爽夏日风暴。应听众朋友和粉丝的强烈要求呢，重磅返场好阿婆冰激凌来了。为了暑假呢，专门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正是有着过硬的实力啊，才会敢在限定特惠组合当中呢，拿出品牌方所有套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更是诚意拉满。而在组合当中呢，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轻视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这个钙奶饼干啊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抛去了中间商所有的流通环节，它是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和优惠的，错过一定后悔，只为你带来今夏的尝鲜。记住好阿婆的品牌。我们今天的闪妞选商城当中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着七款十年的经典口味，像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和草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哈，组合足足22支，市场总价应该是1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好阿婆冰激凌了。每一口呢其实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抢着吃的。而且呢，我们还细心的为控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个暑假。而且呢，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奇妙冰爽之旅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爽暴击。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好阿婆冰激凌的套餐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沈宁优选的年终大促的小样节来了，夏天的护肤卡粉出油或者是干燥起皮的女生，今天呢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了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小说可能得八九百块钱呢，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秒杀价给到大家只需要138。夏天一晒啊，这脸呢又干又油，而且很多女生可能特别想去试试香奈儿，但是呢又怕正装浪费钱，而这套中样啊是直接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里面的洁面精华以及乳液面霜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支山茶花的洁面啊，泡沫绵密，而且呢洗完是不拔干的，精华水呢渗透超快，而且呢晒后湿敷舒缓泛红，搭配乳液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又不闷痘，最后呢乳霜锁水全天的水油平衡就搞定了，而且规格也非常的实在，你看像精华30ml，乳液40ml，还有洁面是20ml，而且还有5克的修护乳霜，平时通勤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瓶装，而且懒人出行的神器，不管你是混油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可以用的。山茶花系列的主打的就是温和补水维稳，而且夏天上妆前呢用这套打底哈，底妆特别的服帖，牢牢的趴在肌肤上，再也不会斑驳和卡粉了。那重点来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专柜呢一支可能一样就得1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全套四件只需要100多哈，138，库存有限，太香了，而且呢是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比较少，138呢拿下香奈儿的全套护肤，而且是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哈，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抓紧去薅一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羊毛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的套装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2: 山东26户省属企业2026年前五月总营收破1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9%。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8类高频实用商品：扫地机器人、助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补贴，单件最高不超1500元。近日，教育部发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中式养生水，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等，大多比奶茶、可乐更健康，但其本质仍是饮料，不是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食材经过熬煮过滤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选购时优先看配料表是否简短，有无添加糖，原料有含量标注的更佳。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人在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呢？
2: 当你在饿的时候逛超市或者是网购，你会不自觉地买下更多东西。科学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动心。研究认为，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时也会变得更加大方。原来食欲也会控制我们的购物欲。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方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1: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0: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4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1: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其中推出了众多大牌美妆产品哈，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的旅行四件套，香奈儿的中样套装，还有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黄金油桃，产品可以说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正好碰到大促啊，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这个季节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我想仪式感之一就是吃新鲜的水果哈，吃的就是一份时令和新鲜。刚才也说到了，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非常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带来这样一款黄金油桃。今年呢，算起来是我们闪电优选啊卖黄金油桃的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是过往无一差评。这款产品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金油桃通体黄金，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呢，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时候呢，是果肉紧实，口感爽脆细嫩的，放软之后啊，果汁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高。我们今年带来的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哈，一箱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的巅峰时期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降夏天的一口鲜甜。大促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的家中。时令吃桃的窗口期啊，可以说非常短，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块钱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点击进入商城，还有更多夏日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本周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工作人员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一个组合产品，可以说非常合适，那就是优中选优的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完整护肤流程当中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复眼霜四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备齐，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自己去搭配护肤品了，非常方便。核心修复成分哈，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皮肤，改善熬夜所造成的暗沉，还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呢使用也不会闷痘，干皮补水，油皮维稳。这个组合当中哈，便携中样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超高性价比哈。专柜单买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在商城专属价仅需要19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达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吧。这次为你带来的旅行四件套，洁面、精粹水、经典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配齐，清洁、补水、修复、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搭配了。闪电优选专属福利199，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快入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科幻恐怖电影《后世》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6月26日，本周五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布预告，揭开东汉末年汉室倾颓、群雄并起共争洛阳的三国开端。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谢军伟执导，宋依依担任制片人，将于7月10日上映。由向国强执导，毕文俊、何兰豆领衔主演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将于8月19日七夕上映。大米、蜜蜂却生虫，是因为虫卵在收割前就已藏在米粒内部，条件合适时孵化或环境中已有成虫潜伏。最常见的米虫是米象，也叫象鼻虫，它们不咬人，不传播疾病。只要把虫筛掉，淘洗干净，大米仍可正常食用。但如果大米发霉或生虫后发臭结块，就不要再吃了。建议不要囤太多米，发现生虫及时过筛处理，但别放太阳下暴晒。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 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7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6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 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4+9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 新疆有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中，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7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 0531-8266-7557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 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啊，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因为除了好歌曲，我们这里啊，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闪优选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你看现在夏天到了哈，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啊，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继续和您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今年再次找到了咱们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哈，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咱们的童年回忆。这次呢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我想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哈，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总售价达到了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可以说比批发价还实惠呢，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另外，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就可以带走30支，让你呢可以同样享受冰淇淋的夏日自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优惠非常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而凉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吧。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下单吧。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这里的歌曲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活动，尤其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全套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当中就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基础护肤，省去自己搭配的麻烦。而且它是中样，出行通勤两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不是迷你装是中样，居家日常用都够，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也非常的方便，没有负担。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系列呢，萃取山茶花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日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等等问题。油皮、混油皮上脸呢，没有黏腻的感觉，干皮也可以做到深层次锁水，敏感皮肤也可以温和维稳。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产品的朋友，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那这套可以说是低成本试错首选。而且这个套装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整整四件套正品保障仅138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洁面、精华、乳霜、乳液一次配齐，秒杀价只要138，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下手吧。

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灵动悠远，编曲上简单又充满想象力，就像用声音给我们编织了一场梦境。而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音乐人涂影。涂影作为编曲家、音乐总监、键盘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参与制作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超过2000余首，编曲作品更涵盖多位知名歌手专辑，如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辛晓琪的《味道》、张信哲《过火》、张惠妹《梦见铁达尼》、阿桑《一直很安静》等等。当然还有这首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些经典歌曲都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经典。1990年，涂影更是凭借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获得业界肯定。此外，涂影还发行了3张个人钢琴演奏专辑，并在多场演唱会当中担任音乐总监。音乐浪潮一波接一波，流行过后你会发现，最终能流行到现在并最终成为经典的，还是这些富有情感共鸣、充满想象的抒情慢歌。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许茹芸演唱，涂影编曲，如果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26户省属企业2026年前五月总营收破1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9%。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8类高频实用商品：扫地机器人、助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补贴，单件最高不超1500元。近日，教育部发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中式养生水，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等，大多比奶茶、可乐更健康，但其本质仍是饮料，不是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食材经过熬煮过滤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选购时优先看配料表是否简短，有无添加糖，原料有含量标注的更佳。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哈，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五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哈，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4000。

0: 髓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4:00。

端午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音乐随心听里，胡杰继续陪各位度过愉快的下午时光。有人说他的嗓音沧桑撩拨，有人说他开口就能唱入人心，他就是隔壁老樊，你的姑娘。优美的旋律配合上隔壁老樊沙哑的声线，令许多听众深陷老樊的歌声当中。歌曲中的姑娘美丽动人，激发出男生浓浓的保护欲，无论以后你站在谁的面前，都要谢谢曾经与你相伴。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1: 进入夏天之后，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肌肤难题？出门晒一会儿脸就泛红发烫，熬夜之后脸色又黄又暗沉，换季肌肤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眼周干纹越来越明显。而且夏天涂护肤品最怕厚重油腻闭口，选护肤品真的太纠结了。想要一套省心好用还适配夏天肤质的修护护肤品，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安排上顶奢护肤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小样套装，花小钱就能享受专柜级的全套辣妹护理，性价比直接拉满。先给大家来说说这套有多省心，它是实打实的全套明星王牌单品，一整套直接配齐完整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护眼霜，一共四样好物。从日常面部清洁、深层补水、肌肤修护，再到眼周抗老护理，一站式全部搞定，覆盖脸部加上眼周全维度护肤，买到手完全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别的护肤品，懒人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很多朋友担心大牌正装太大不好携带，这套全部是黄金中样规格，尺寸刚刚好，30毫升洁面、30毫升精粹水、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毫升的修护眼霜，合规可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高铁，短途出差、夏日旅游、日常通勤，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想先试用正装怕踩雷，办公室日间补护，还是外出随身护肤，它都再合适不过了。最关键的还是本次618的专属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专柜单价很高，单单买其中一个中样专柜价就要200多，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整整四件套全套顶奢护理小样，官方正品保障，没有假货，整套专属秒杀价只要199元，花不到200块，低成本的体验全套专柜辣妹护肤，性价比真的前所未有。想低价体验顶奢大牌护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大牌小样福利不常有，手慢直接无，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此刻，今日资讯。
5: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2》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2》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出门暴晒之后，脸蛋泛红发烫，脸上疯狂出油，刚洗完脸没多久就又干又紧绷，护肤品涂厚了闷痘闭口，涂薄了又完全没有保湿效果，而且很多小伙伴搭配了护肤品一头雾水，买一堆单品还是凑不齐完整的护肤步骤。想要省心又好用、质感拉满的大牌护肤，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挖到夏日护肤宝藏——香奈儿山茶花明星护肤四件套，花小钱就能拿捏专柜大牌护肤质感。新手、出行党、油敏皮全都适配。首先，这套真的超级省心，懒人闭眼入都不会出错。它集齐了香奈儿家四大王牌护肤单品：洁面、精华、乳液，还有乳霜。从日常洁面清洁、精华补水、乳液修护，再到面霜锁水，一整套覆盖完整护肤闭环。早晚护肤直接按顺序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费心研究搭配，省去来回凑单品的麻烦，一套搞定一整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日常护肤直接减负。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容量，它可不是那种两次就没的迷你小样，全都是加大容量中样，30毫升精华，40毫升乳液，20毫升洁面，再加5克乳霜，日常居家短期自用完全够用。同时体积小巧轻便，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护、短途出差，还是暑假出门旅游，随身带着方便又合规，居家出行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是妥妥的夏日本命护肤套装，关键它还是全肤质通吃，质地温和无刺激，脆弱敏感肌也能安心维稳。很多想入坑香奈儿正装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的朋友，这套就是绝佳的低成本试错神器，零压力感受专柜大牌护肤肤感。最后来讲咱们618专属的惊喜福利，懂大牌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的专柜随便一个中样单品价格就要100多，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官方正品货源，全套四件大牌中样套装，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专柜香奈儿完整护肤流程。想要夏日清爽护肤，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的朋友，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抢购了。大牌中样库存十分有限，618低价福利不常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啦。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Chanel 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天气越来越热，一到夏天，大家是不是就馋一口清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呢？想吃桃子又怕毛乎乎不好清洗，想吃脆桃又怕不够甜，想吃软桃又怕放坏了口感差。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夏天第一口不容错过的时令鲜果——山东蒙阴黄金油桃。熟悉我们闪电优选的老听众都知道，咱们卖这款黄油桃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整整四年，每一年上架都火爆开售，回头客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这款桃子上架至今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全网无一差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黄金油桃产自大名鼎鼎的山东蒙阴，正宗的中国桃子之乡，得天独厚的山地土壤，充足的日照，加上昼夜温差，孕育出来的桃子天生就比普通的桃子更香更甜。很多听友担心网上买桃子收到货软烂不新鲜，这点大家完全不用顾虑，我们全程坚持果园现摘现发，没有冷库囤货，没有隔夜库存。现在正是黄金油桃口感巅峰期，枝头鲜果现采现打包，恰逢618年中大促限时尝鲜福利，产地直供，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层层加价。平时想买正宗的蒙阴黄金油桃，价格不便宜。本次活动4.5斤精品超大果，到手只要55元，产地直发，新鲜无损，直达家里。这里要提醒各位听友，桃子是典型的短窗口期的时令水果，最佳的赏味期只有短短半个月，现在正值最好吃的时候，一旦过了采摘期，再想吃到这款香甜多汁的黄金油桃，就要再等整整一年了。想要尝鲜的朋友，下单方式非常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夏日限定，鲜甜不等人，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动手把今夏第一口鲜甜黄金油桃带回家吧。推荐完好吃的黄金油桃，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0: 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1995年，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和香港情歌公主陈慧娴，把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期许，通过这首歌演绎的淋漓尽致。高潮部分的音阶和转音非常考验歌技，这种难度在此二人当中却毫无难度。和声部分完美极致，不仅让听者感慨，果然是彼此相知的好友，且从情分上就早早超越了爱情，所以毫无酸楚的痛感，更多的是对爱真心实意的歌颂与赞美。愿更多的人如这首歌所唱，好好的爱吧，那是可以作为心灵寄托的一份，亦可能是全部。来听张学友陈慧娴共同演绎的这首《爱和承诺》。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26户省属企业2026年前五月总营收破1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9%。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8类高频实用商品：扫地机器人、助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补贴，单件最高不超1500元。近日，教育部发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中式养生水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等，大多比奶茶、可乐更健康，但其本质仍是饮料，不是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食材经过熬煮过滤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选购时优先看配料表是否简短，有无添加糖，原料有含量标注的更佳。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理想，在人生旅途开始时，我们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职场，总是在现实当中迷离、迷茫与麻木，会忘记自己曾经梦想。请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从现在开始。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想象一下曾经许下的那个梦想吧。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传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袁若兰、吴正明的一首《心愿便利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这一个小长假吧，端午小长假过后，我感觉就像是过了一周一样。哎，这三天。
0: 其实还挺长的，那是因为你没值班，别高兴了，真的是。下一个啊，中秋节你得值班了。中秋节还用值吗？我这国庆节吧。<笑>你刚才知道国庆节了，就咱们就开始工作了啊，朋友们，工作日又正式上线了，对不对？对对对啊，一说到这个工作日啊，放完假回到了这个单位也好，回到了学校也好，大家就考虑了一个问题。
1: 哎呦，这不在家里边了，我这午餐怎么办呢？
2: 哎，我们节目啊，其实也聊过早餐，就是刘帅那天特别反其道而行之，突然说聊早餐，我说咱不合适吧？他说合适，
0: 合适，
2: 大家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准备啊，对不对？
1: 对吧？你今天晚上想好第二天早上吃什么？其实我们上班也是这样啊，其实你来的路上就得考虑考虑，我中午这午餐。
0: 怎么去安排？
1: 对，其实现在呢，午餐跟原来不一样了，就是即使咱们那个年轻的时代，好像很少就那阵不兴在家带饭，
0: 不光是不兴在家带饭的问题，也没大有什么外卖。
1: 对，
0: 你其实就两个选择。哎，你仔细想想啊，头些年就两个选择，你要么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有这个食堂，有餐厅，你就在这吃了；若是没有，你就得出去寻。
1: 寻那个饭局去，
0: 对，哎，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发觉很多年轻人他们又开始带饭了，
0: 一个是带饭，二就是很多的那个便利食品，
1: 对，三就是外卖太发达了，现在
0: 是的，怎么舒服怎么来了，现在变成哈， 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就成立了，哎。
1: 就大家，你这个日常上班，你中午餐午餐是怎么安排的？
0: 怎么安排的？就跟过去就两种可能嘛，要么是在食堂、在餐厅吃，要么就出去吃。哎，
1: 现在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选择，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对，今天我们聊一聊，就着咱的工作日又一次开始了，咱说你工作日的午餐都是怎么安排的？
1: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于陈琳的一种青菜鸡蛋面啊。中午午餐有没有安排青菜鸡蛋面？
1: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给自己安排青菜鸡蛋面，
0: 感觉很寡淡是吗？
1: 是，我一般什么时候会吃这个青菜鸡蛋面呢？
0: 生病的时候，
1: 哎，大概是这样。其实真正现在你会发现，要生病的时候你也没什么胃口，
0: 哎，
1: 给你弄上那大鱼大肉啊，
0: 你
1: 也吃
0: 不
1: 下去，
0: 对，
1: 就得吃点清淡的。
0: 忠诚为谈人说，我的午餐呢都是在单位食堂吃，偶尔出去换换口味。
1: 哟，你这个还需要偶尔满世界跑，泰山？
0: 对，是的。
1: 你这个换口味成本有点高。
0: 稳度余生，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他说中午带点馒头在工地凑合着吃点吧。这个
1: 不是，他是这样
0: 啊，
1: 就是他带点馒头呢，主食这块就解决了，工地上估计有不少菜。
0: 我也觉得是，现如今这工地上可不是你像你想象的那样，
1: 哎，我觉得这个后勤保障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高冷女神说会从家里边拿一些预制菜之后解决工作日的午餐。那你这个预制菜拿到了上班的地方，它是需要做的呀。
0: 人家那可能有微波炉啥的呀，
1: 用微波炉微一下就行
0: 啊。我估计是这样吧。
1: 这都不在预制菜，这直接就是方便
0: 食品。
1: 我感觉预制菜一般还是得稍微的再加工一下，只不过没有那么复杂了。
0: 哎，这个工作日午餐呢各有各的安排。小英就说最近实在太喜欢出去吃午饭了啊。
1: 嗯。
0: 哦，这两天还行，再过两天就热了啊。
1: 对，我觉得是一春一秋。就拿济南来说的啊，春秋天的时候，我觉得中午实际上你可以出去走走，
0: 嗯，
1: 正好呢也，把那个步数往上拔一拔，
0: 嗨，
1: 不然的话你这光坐在这儿，对吧？
0: 我觉得他说的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他说中午的时间就你出去吃完了再散个步，感觉无限被拉长了，
1: 嗯，
0: 整个人就很惬意，
1: 对你生活就过得很丰富啊。
0: 哎，
1: 但是呢，要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一出门你就觉得说热，而且呢就特别的晒，
0: 嗯
1: 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外面暴露的时间特别长啊，真的那个皮肤都会出现一点这种泛红啊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0: 对，那就得靠我们闪电优选了，对不对？咱们很多的女生朋友们都馋海蓝之谜挺久了，不过说到正装这一套价格一看直接把我们就劝退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就即便是最近这一活动多吧，我估计价格也低不到哪儿去，大家还是得来我们这儿。
0: 哎，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小样狂欢节啊，就是这兰博尔这四套啊，四件套哈，像这个洁面呐、精粹水呀、这个经典面霜啊，还有修护眼霜，全部的王牌单品给大家配齐了。然后呢，这么一套给到大家哈，
1: 是这一套给到大家比较全面，但是又都是小样。你看精粹水是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就适合我们在这个夏天有的时候短途出游啊。或者是你日常出差的时候带上这个出门真的是方便，因为它量比较小，完了就怎么讲，不占地方也不沉。
0: 对，而且你把它比如说放在办公室啊，午休之后来护肤也挺好
1: 用的，偶尔
0: 用
1: 一下
0: 对吧，
1: 也可以。
0: 这个价格是特别惊喜的啊，这大家知道线下专柜随便一支它的中样都得200出头了，那咱们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这一整套四件正品到手只要199元。大家其实如果自己想用这个海蓝之谜，想试一试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肤质，你可以买，对不对？
1: 是，
0: 如果你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行，哎，也可以买，
1: 也可以备上，啊，这送闺蜜送朋友当个小的伴手礼也没问题。
0: 是的
1: 啊，微信公众号大家还是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啊，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哎呦。咱今天是跟朋友们聊聊这个工作日的午餐你都怎么安排。咱刚才是说了现在可以安排的方式很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同事们很少从家里边带那个这个午餐到
1: 当然很少
0: 办公室来的，是因为咱办公室没有微波炉吗？
1: 哎，应该是，就是你至少来的你就得吃凉的嘛，对不对？而且不重点一个原因是咱们有餐厅啊，
0: 对，咱食堂还是比较丰富的，好几个，
1: 三个食堂还不够你吃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没毛病，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啊，方便。
1: 你看娜姐说工作再忙也不能敷衍自己的胃啊，她说我都是前一天晚上做晚饭的时候给自己留出来这个打工人的午餐。
0: 对，我就是看到她这个我就在想，就是还是很多人喜欢带这个便当，哎，到这个办公的这个地方之后中午热一热就吃了。倒是也有它的好处，就是首先说自己做放心嘛，
1: 哎，
0: 完了之后呢，而且你想吃什么你就做什么，
1: 是的，
0: 对吧？即便是咱说三个食堂，你也不一定能找到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
1: 那你是吃黄牙了。美味端鸭说今天我们这儿终于安排上工作餐了，这才有上班的样子啊。他说简简单单味道过得去，其实安排什么我就吃什么，不需要我自己操心，这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对对对，
1: 你看人家，
0: 而且你叫外卖啊，首先说就是中午那个时间可以说是外卖最忙的时候，
1: 你就等啊
0: 啊，你等不说吧，他送过来他做好了送过来，就我老觉得就是
1: 不如现场吃好吃，
0: 哎，就是那个等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1: 啊，
0: 虽然说外卖小哥已经很努力了啊。
1: 他说其实原来自己叫外卖呢有的时候忙起来就忘了下单了，然后想起来呢又得等好久才能送到，这确实是啊。
0: 是。
1: 另外呢他说下楼如果找地方吃饭呢往往还需要排队啊等啊，关键头疼的是不知道自己吃啥。
0: 我还发现咱们有些同事，特别是咱们有些女同事，中午都不吃饭，她就光吃水果。
1: 那是为了保持身材。
0: 比如说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就选择吃这个黄金油桃，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来自沂蒙山那个桃。
1: 对，大家如果没有吃过沂蒙山的黄金油桃一定得买尝尝，真的很好吃。
0: 那时候咱们那听众给咱们发过来那一箱，你知道一打开就是桃子的那种
1: 香味，
0: 香甜的那个气息扑面而来，
1: 哎，是的，
0: 而且真的是很甜的，
1: 而且这个真的很好吃，但是每年就这么一段时间哈，
0: 对对对，就刚入夏这个时候，
1: 对，而且它有个好处呢，就是硬脆脆的时候硬着吃呢就是清脆可口，然后你把它放软一点呢它又变成很香糯，很有那个果香味的啊，
0: 而且那个汁水还特别足，这是真的啊，一定准备好纸巾，不然一定弄手上得。
1: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就像刘帅说的，开箱之后那个桃子味，你满屋里都能闻到哈。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单果150克以上，一箱4.5斤，也就是能做到11个到15个这样的精品大果的这样一箱啊。
0: 是。
1: 都是果园当天采摘，然后呢当天发货，全程的新鲜直达。那运输如果有碰坏呀，或者是烂果呢，全都包赔，售后完全不用操心哈。
0: 而且这是咱们山东本地的黄金油桃，沂蒙山呢，咱有一说一，它这个产桃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位于咱山东的中部嘛，啊，哎，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不管你是咱们在省内的哪个城市，就是基本上就是第二天啊，你今天下单，第二天发货，最晚最晚第三天就能收到，就是说这个吃起来非常的新鲜。
1: 哎，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特别合适，如果喜欢吃桃的，或者是你还没有尝过这个黄金桃的，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啊，发秒杀就可以。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咱们现在55元4.5斤大果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来自曾西讲真的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讲真的，我在平台上看到小满这个真的是非常羡慕了。
1: 嗯，
0: 他说我就非常幸运了，我的同事姐姐每天中午给我做饭吃。怎么理解？
1: 你从哪儿修来的这同事姐姐呀？
0: 你同事不也得上班吗？他怎么给你
1: 做饭？
0: 是不是他做好了给你带过来？还是
1: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带过来？
0: 人家关系好不行啊？
1: 不是，对，我这不是羡慕吗？
0: 啊，羡慕，其实就是羡慕，
1: 啊，
0: 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就是再好的这那都不如亲手做饭，
1: 是，
0: 哎，对吧？亲手做出来的，刚做出来的好吃。
1: 还有一位我羡慕啊，猪猪妞说，单位的减脂餐我吃了3月了，瘦了20斤，请把这个菜谱发了
0: 发过来，我们看看。这什么减脂餐？
1: 什么减脂餐呢？
0: 能连着吃3月，而且你还挺开心的样子。
1: 对，瘦了20斤呢。
0: 就瘦了20斤，但是就这个减脂餐，要是单位给做减脂餐的话，那他每天多少还是得换点花样。
1: 咱单位也有，你没买过吧？
0: 啊？
1: 真的？
0: 是什么样？
1: 各种花样的都有减脂餐。嗯，
0: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都
1: 三文鱼，
0: 哎呦，
1: 那个什么，
0: 这我能买得起吗？我
1: 嗨。
0: 三文鱼了都。
1: 对啊，海鲜的，然后那个鸡胸肉的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呀。
0: 听起来还可以啊，
1: 还可以，我吃过，还是不错的啊，
0: 还是不错。
1: 但是你要天天吃3月，我真坚持不下来。
0: 但能起到猪肉妞说这个效果吗？我吃3月能瘦20斤。
1: 那要是提前知道能瘦20斤，你肯定能坚持下来。
0: 对对对，关键是我早上晚上放量吃。
1: 不是，那你可以中午别吃了，就跟阿峰说的，阿峰中午就基本上喝。

0: 点粥啊什么的不吃了。但是阿凤，我跟你说，其实喝粥也长胖很厉害的啊。
1: 问题是他早上也不怎么吃，我觉得还是得你还是得改变
0: 一下。架不住晚上吃的多呀，他说吃两盘子饺子加加鸡翅、哎。
1: 这个不太健康，我觉得。
0: 要不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1: 调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跟朋友们来聊聊工作日的午餐，你都是怎么安排的？因为假期也过去了啊，接下来为什么要聊这个呢？主要是接下来没大有假了。一棍子知道十一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日的午餐还是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就大家怎么安排的都可以来这个说一说啊。蓝冰月估计得回家，他说我就热热昨天剩的什么炒饭呐、海带猪蹄汤啊、凉拌香椿呐、再加上一个鸡胗呢，你这一定是在家里吃的啊。
1: 是是，人离家近的话回家也不是不行，
0: 方便、
1: 方便啊。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参与一下咱们今天的互动。还有就是想、
0: 小满说他们有小厨房，同事姐姐做两份饭分给他吃，还有小厨房啊，
1: 这什么待遇，
0: 什么单位啊。
1: 那咱进直播间咱聊聊。
0: 对，
1: 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直播啊，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来自刘若英，幸福就是，幸福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咱微信平台上曼迪说的这种情况，他都是自己带午饭，而且你看看他这个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哎呀，真丰富啊！鱼虾牛肉蛋，生菜坚果，土豆玉米，哎，酸包是什么？
1: 不知道，咱也没吃过呀。
0: 酸包，我知道欧包。
1: 行吧，你
0: 还有这个什么黄瓜番茄口蘑，哎呦，反正就是特别丰富，而且就他没发图片，但我觉得一定就是也挺好看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是。然后小二黑说，本来打算这一周开始控制一下饮食，可能最近大家都想有这个控制饮食的打算啊。他说从午餐开始吧，哎，刚刚呢打开咱们这个他们单位的本周的菜单，周一有墨西哥卷饼，周二有炸鱼汉堡，周三有鸡肉卷饼，周四有这个沙爹鸡肉，周五呢 是他的最爱肯德基高配版的炸鸡，就是
0: 这是个外企吧，这是
1: 对，
0: 怎么都
1: 天哪，你这菜单你让我错过哪天都不想错过啊！
0: 这都是西式午餐呀，这都是
1: 对。
0: 哎，我刚看这个曼迪发这个，我就在想，如果说你逼，就是我必须要带午饭的话啊，就是你不带吃不了，没饭吃。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就是炒个米饭，就炒饭，之后稍微的带一点，就是，就跟小卤菜似的，就中午就吃了，就非常的简单，这个稍微的一热就可以。
1: 嗯，为什么刘帅说炒饭呢？从我认识他将近这20年的时间，就吃过一次刘帅炒的老干妈炒饭，哎，确实还挺好吃啊。
0: 我可能能想到的就是能就是这个，可能还能做出来。
1: 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也挺简单，可以带着，对不对？
0: 是。
1: 午餐怎么解决，我觉得其实看个人，大家这个中午的选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工作日的午餐都是怎么解决的哈。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我们这午餐给大家准备的还是非常的丰盛的，朋友们。
1: 嗯，
0: 哎，咱基本上就是参照入江州团餐标准的天花板给大家去打造，每天这个标准是比较高的。咱们新疆的行程啊，就六月，刚才我看还有朋友问六月份还有没有，六月份都满了，现在我们招募的都是七月份的行程，朋友们，
1: 三个时间啊，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都是8天的行程。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新疆两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会去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有图，有这个大致的安排。然后大家一定记得，因为到了暑期嘛，这个我们又都是精品小团，就是每个团人不多，是吧？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预定名额。
0: 而且呢，暑期团它有一个特点，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
1: 哎，
0: 不光是三口四口了，有的就借这个机会，家里老人也一块去。因为新疆也没有就是海拔特别高的地方，就是基本上都能去。完了呢，这小团有的时候三个家庭就爆满了，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下来。
1: 嗯，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对，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回复旅游，不仅能收到行程，刚才这个电话号码啊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26户省属企业，2026年前五月总营收破1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9%。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8类高频实用商品：扫地机器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符合条件的商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补贴，单件最高不超1500元。近日，教育部发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中式养生水，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等，大多比奶茶、可乐更健康，但其本质仍是饮料，不是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这类产品的主体仍然是水，食材经过熬煮过滤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选购时优先看配料表是否简短，有无添加糖，原料有含量标注的更佳。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金曲谁不是啊。你说到谁不是，那朋友们在平台上谁还不能自己带个饭了啊。
1: 是的啊，虽然这个猪猪妞的减脂餐没有发过来，但是快乐女孩发来了啊。她说我的工作日呢就是吃这些200克牛肉，她说我买好了分装好了就放在办公室的冰箱里，一份呢是200多，这样200克啊。然后呢每天中午就基本上是200克的牛肉加生菜加鱼丸加4个香菇。
0: 我明白了，她实际上就等于用那个白水现煮，这不就跟吃小火锅差不多了。
1: 那可是没滋味啊。
0: 不，你可以蘸点那个酱料嘛。
1: 蘸上酱料就不减脂了啊。
0: 不是一点都不能蘸吗？
1: 我可以蘸点什么酱油什么之类的。
0: 沙茶酱能不能行？也不行。
1: 那个
0: 不弄麻汁还不行。
1: 对，我是觉得麻汁是不行，是为什么呢？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减肥，就是看他们说啊、哦、吃那个白煮白菜嘛。
0: 嗯。
1: 煮完了蘸上麻汁酱、没有用。
0: 每天半碗麻汁。
1: 对，我说哎呦这真好吃呢，可不好吃吗？一点用也没有啊。
0: 就跟好多朋友这个去麻辣烫吃减脂餐是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对。诺言说呢，他是早上吃饱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中午的话呢就是吃肉蛋比较多，然后晚上呢就少吃一点。
0: 哎，我觉得这个分配还是可以的，我可以接受、早上有碳水，中午肉蛋白什么的多一点，晚上多吃点菜，可以。
1: 他今天中午就吃了很多肉的蔬菜和那个这个麻辣烫、他说感觉还挺健康的。
0: 其实那个麻辣烫如果说你不蘸太多的酱料的话，其实还真是可以，
1: 还行，
0: 对吧？
1: 对，
0: 本身他那个就是他那油
1: 煮嘛，
0: 油它不是很多、
1: 它
0: 不是说那种牛油火锅那种全是油。
1: 嗨，哎，不一定，你要点麻辣的麻辣烫呢，
0: 那也没有那么多油啊。说到这个牛油火锅，这个吃多了，它皮肤是嘴里边肠胃挺过瘾啊，但是皮肤确实会有点影响。
1: 其实不光是牛油火锅，什么炸鸡呀、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吃油比较多的话，比较腻的话，会真的影响咱们的皮肤哈。说到皮肤呢，我觉得其实到了夏天，其实大家的诉求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白。
0: 白，
1: 对吧？都说一白遮百丑，一白比三俏，对吧？
0: 入夏时候白不是真白、
1: 嗯、
0: 入秋的时候白你才是
1: 真赢了。
0: 是不是？
1: 对，这个好像很难赢，就是
0: 你
1: 整个夏天你总得晒着吧、
0: 对，因为夏天这个一个人晒，另外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紫外线也比别的季节更强一些、
1: 那说到这个想要白呢，其实有个法宝啊，就是 SK2 的小灯泡，我们跟大家说它真的很好用、它可以从抗氧减黄断黑这3个维度来帮助大家，就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透亮起来。
0: 是SK2 的产品其实你也说了，就是很早就在用啊、而且呢这个价格一直也非常的坚挺，包括现在你说的这个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官方旗舰店还要1700多，
1: 对
0: 对吧？但是咱们现在呢，朋友们回复个秒杀到咱们这儿来，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了，还是50毫升。
1: 对，这个399就相当于某品牌它的平替也卖到这个价，你想想你能买到 SK2， 你不是平替哦。
0: 相当于打了个2.2折。
1: 是的。
0: 咱们这个价格就准备了100单，所以就这100单，大家如果有需要啊，正好要给自己补一补这个小灯泡精华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哎，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啊就直接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对话框您回复个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Ya liu ji bia mama
7: Ya mo mama
8: mama
9: Ipong yu bei ni mama。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为什么用这首歌来开场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要说说亚马尔，就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对阵沙特的比赛当中，18岁343天的亚马尔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也成为了继1958年的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年龄段为球队首开纪录的球员。
1: 哦，
0: 因为他是343天、啊、
1: 对，343天，
0: 就是他实际上离着自己过生日都不到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只要西班牙能够打入世界杯的四强，
1: 嗯，
0: 亚马尔就可以在世界杯这个期间来度过自己的生日，不用回去过，
1: 哦，
0: 就在这过。但是你要是进不了四强，
1: 那就回去过生日，
0: 得回去过生日。所以我估计，亚马尔现在的愿望就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度过自己的19岁生日啊。
1: 嗯，
0: 那随后的几场比赛，伊朗是0-0战。

0: 战平比利时，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新西兰1-3遭埃及逆转。今天晚上继续有这个像阿根廷啊、法国的比赛，朋友们晚上不都是晚上了，明天凌晨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昨天晚上我们之前预告的那个热身赛来了啊，中国男篮在杭州是91-81战胜了澳大利亚男篮，取得了这个热身赛的开门红。
1: 这场比赛当中，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也聊到啊，说像王俊杰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真的不错啊。拿下了23分6个篮板，胡金秋是11分，崔永信的是12分哈。
0: 是因为胡金秋整个打的时间也不长，更多的是在练那个虚心嘛，所以说这个要不然胡金秋得分也不少。但是王俊杰真的值得夸一夸，最强暑假工，去年暑假从美国回来之后代表中国队打那个亚洲杯，今年回来之后打这个世预赛啊，希望在下个月对日本的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王俊杰的高光的表现。今天凌晨还有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是苦战5局遗憾不敌东道主土耳其女排。
1: 2-3
0: 是这场比赛
1: 、
0: 就总共在安卡拉站是2-2。这是中国女排的一个这个比赛的总成绩。之后呢再过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还有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到时候中国女排也会打4场比赛。助理教练袁凌熙在带主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女排希望通过胜场积分来晋级总决赛，而不是以东道主球队的身份，也就是说
1: 好好的在
0: 我们还是对成绩还是有要求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那个体坛晚高峰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直播，咱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世界杯期间呢，视频直播间都会聊一聊这个有关世界杯的话题，对吧？大家可以回复直播，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就这个季节，南海姑娘中午吃什么不重要，但是得来一块雪糕，我觉得。
1: 哎呦，别说南海姑娘了，我们中午吃完饭，然后出去溜一圈，回来也得买雪糕。
0: 咱这是黄海姑娘还是渤海姑娘？
1: 你这么一说，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0: 也得吃块。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啊，这饭吃不吃，咱先搁一边。冷饮啊，雪糕得先
1: 招呼上，
0: 哎，必须的啊。
1: 那说到雪糕，其实我们每年就是好阿婆都卖的特好啊。好阿婆，我们又给大家这个申请了返场，因为包括我们自己也得再买点，上次买都吃差不多了吧？
0: 对，因为什么呢？上次呢，那个节点啊，正好是刚开始。就是今年刚开始吃点雪糕啊，当然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我们习惯性的还是得等着天稍微热一点再吃。那到现在家里人多的，估计上次买那套餐也都吃差不多了。
1: 不是，再一个就是孩子马上放假了，
0: 对
1: 啊，
0: 得囤一点，
1: 囤一点。我们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暑假的时候打开冰箱，它就有冰糕，随时拿出来能吃。
0: 对，那个我曾经在节目里还聊过这个事儿，我说冰箱啊。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冰箱
1: 从无到有
0: 的阶段，现在的小朋友他生下来就有冰箱，我们不是的，我小学阶段忘了是几年级了，我们家才买了这个第一台冰箱，就那个时候冰箱对于我意味着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家吃雪糕了，朋友们。
1: 嗯，是的。
0: 对于我妈肯定不是意味着这个，我妈想的是晚上这菜吃完不用非得。这个安排了直接就放冰箱里就行，
1: 所以说就是好阿婆的套餐啊，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比如说这个十年经典22至7款的这个啊，新品首发咱们给到大家的是99块钱，你从哪儿买都是100多，140多，99真的是很划算了。另外还有经典的低糖组合，就适合咱们渤海湾大姑娘们。
0: 哎，需要控糖的。
1: 哎，30至3款啊，这个也是99。另外呢，有一个高端品质的14至5款的，这个是129啊，也是要比原价便宜很多，原价186啊。
0: 是，其实现在好阿婆呢，大家去到一些超市什么都能看到她的那个，就相当于专柜吧，就她那冰柜全都是她的产品。
1: 对，是的。
0: 你可以去比一比，我们这儿一定综合起来的话，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怎么买呢？发秒杀哈，发秒杀就可以。其实平时咱们也会买好阿婆，但是你总不如这种就类似于批发的这种价格合适，而且冷链给你送到家，你也不用出门去批了。现在真是很划算。
0: 而且这个十年经典套餐这里边还有那个上次我们说的那个联名款
1: 哦，其实干饼干的那个，
0: 就是你想再尝一尝这个的话，就选这个。十年经典，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几款套餐，你可以就是比较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款更适合自己。
1: 对，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这个下单就行哈。今天我们来聊工作日的这个午餐，你都是怎么安排的？这个中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了。
0: 哦，
1: 亚亚他说我的工作日午餐都是食堂解决，但是吃多了还真的是同样也腻，这就是现实啊。
0: 是因为他虽然说每天不同，但是一个周期内啊，你会发现
1: 他还是循环的。
0: 他是循环的啊，其实也可以理解。怎么可能天天变着花样的？咱就算家里边吃，
1: 你也
0: 不可能说一个月30天完全不重样，对吧？
1: 是的，
0: 可以理解。但是呢，食堂有个好处是有一说一，就是夏天凉快，冬天暖和。
1: 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不用费心琢磨吃啥了，到那一看说，哎，我想吃什么什么，点上就成了。再一个也干净卫生啊。
0: 哎，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互动，说说现在工作日的午餐你都是怎么安排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如果是想看看好阿婆的雪糕呢，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科幻恐怖电影《后世》发布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6月26日，本周五正式上映。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布预告，揭开东汉末年汉室倾颓、群雄并起共争洛阳的三国开端。影片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谢军伟执导，宋依依担任制片人，将于7月10日上映。由向国强执导，毕文俊、何兰豆领衔主演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将于8月19日七夕上映。大米、蜜蜂却生虫，是因为虫卵在收割前就已藏在米粒内部，条件合适时孵化或环境中已有成虫潜伏。最常见的米虫是米象，也叫象鼻虫，它们不咬人，不传播疾病。只要把虫筛掉，淘洗干净，大米仍可正常食用。但如果大米发霉或生虫后发臭结块，就不要再吃了。建议不要囤太多米，发现生虫及时过筛处理，但别放太阳下暴晒。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23日到24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万方的试着了解，我们今天又是试着了解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看看大家在工作日这个午餐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1: 哎，我看到 Simon 的留言，我知道他的收入不低，他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呢、哦、午餐呢、啊、是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刻之一，忙碌的工作间隙能够找到一家环境优雅菜品精致的餐厅，品尝到可口的佳肴，不仅能够补充能量，还能让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是呢，
0: 我终于知道你的点在哪儿了。我们通俗点说，就是每天都下馆子。
1: 对，关键是环境优雅，菜品精致。
0: 实际上，环境优雅，菜品精致确实很重要。就午餐这个时间，它不仅仅是吃顿饭，就是特别是对于他来说，不仅他还是借这个吃饭，就是也算是好好休息一下，
1: 放松一下。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说收入不低呢，是不是？
0: 应该是
1: 啊。然后还有悠然，刚才我们刘帅说他该不会是我们同事吧？
0: 有可能，因为他说了这个情况啊，他说你看这个单位有食堂之后，中午吃饭就变得很健康，而且每天吃完午饭啊，哪怕说这个下点小雨，我都会跟同事一起在隔壁公园散散步，回来午觉也睡得更香了。
1: 哎，
0: 隔壁公园这
1: 不太，我们也有，
0: 我们算个，咱是隔着一条路，
1: 嗯，
0: 哎，应该不是，但是很像，
1: 因为咱们一般走回来那个午觉也没时间睡了，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1: 哎、
0: 就开始准备这个下午的工作，
1: 嗯，
0: 行吧，这个大家在吃完午饭，其实我觉得还有个事儿可以
1: 干啥呀？
0: 干一下，
1: 嗯，
0: 就是可以在那个咱们商城里转转。
1: 啊、
0: 哎，午餐完了，吃完了之后，
1: 对，
0: 还没正式工作那个间隙，你到我们商城里转转，真的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1: 而且我通过大家的这个午餐，就是打工日啊，工作日的午餐选择，知道朋友们都是挺讲究平时热爱生活
0: 的
1: 人，那就会有很多选择可以选了。比如说本周咱们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护肤中样套装，你也可以来这么一套啊。
0: 对，咱们平时在线上给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山茶花那个洗面奶，
1: 哎，
0: 对吧？但是现在呢，是一个中样的套装，它里边有乳液，有精华，也有这个洁面，还有乳霜，四样。
1: 是这个呢，就等于说是把这一套都带回家了，一次性备齐。而且呢，咱们就是不是那种迷你的小样啊，你比如说像乳液有40毫升的，精华30毫升，这个出差出游放包里用刚刚好哈。
0: 这用这得出好多次差才能用完，
1: 哎、
0: 对吧？
1: 是
0: 啊、包括这个洁面什么的，咱就是出门这几天。就很方便，带上它很方便，20毫升不用带那个大的了，大的都这洁面大的都100多毫升，
1: 哎，
0: 那这飞机都不好带，得托运。
1: 是我一直说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特别好啊，大家如果还没有用过的话，可以用这个先来试一试，对吧？你看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符合你皮肤的这个要求啊，跟你的皮肤能不能比较的有好的这个效果呀，大家都可以试试、
0: 哎、
1: 毕竟这一整套才138。
0: 对、
1: 啊、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品牌也没问题，产品线也没问题啊，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咱这中样的一个套装，有乳液，有精华，有洗面奶，还有乳霜，加一起，朋友们，138。
1: 嗯，
0: 这价格很给力了，
1: 很给力了啊！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人博美说了，一到夏天只吃两顿，早饭跟晚饭，午饭就不吃了。
0: 你今天没有机会参与话题互动，
1: 你看多可惜呀、啊！
0: 你还是去下一单那个雪糕吧。
1: 嗨，
0: 你中午不吃饭，吃根雪糕也行。
1: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装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20: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

0: 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鸡，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饭了，回家吧。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2: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21: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

0: 米斯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装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1: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22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

0: 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4:0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00。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1: 你有保险吗？
0: 有恋爱了，人权的吗？不会是狼来了吧？好了啦，不吹了，这一次。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6: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2: 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努力。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天气依然晴好，不过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其实最近呢一直是这样的晴雨交加的天气，也提醒大家咱们带好雨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吧。今天最早来打卡的还是我们的球哥早安，还有独一无二的 King 魏伦高、依旧晴天、小三少，还有刚子早上好、伦星、光晨、寒冬，还有我们的永斌、到达天南、雨中的回忆，以及 YY 已经打卡第70天了，感谢。还有文杰，我们的灵魂工程师早安、童、阿信，还有行稳之远说今天泰安气温呢19到31度还是比较友好的，还有木子丽以及命中注定葛鑫、向阳而生说这个终于又来打卡了，这两天呢被俩孩子折腾的成宿睡不着觉，为什么呢？生病了，昨天都没能送大女儿和大儿上学，今天是终于好了，又可以继续打卡了，大女儿又可以听到她栗子阿姨的声音了。是的，这个孩子一生病确实特别的揪心，而且这个夏天呢一冷一热的，就是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也是提醒大家，提醒孩子们，马上这个暑假快到了，咱们的健康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吧。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1: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明，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实在是太应景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有只蚊子已经叮到我了，我现在就是非常想要找到它啊，我要找到你，然后呢就拼个你死你死，就是哎呀我真是受不了了，我真是咬得我刚才我就看到它从我的眼巴前就是嗖就飞过去了哈，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它，一会儿听歌的时候吧，我努力努力，今天必须要把这个蚊子拿下啊，现在太痒痒了，主要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了，我们的上晨早上好啦，还有我们的茉莉沐雨熙朝阳半晨露早安 WWELL， 还有我们的罗先生小雨点陈以及闪电麦坤 Z 零，还有大鱼说大晴天加油上班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今天都加油上班。当然了，我们的暑假即将到来， Radio 旅行家我们七月份的三个团现在招募已经过半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最近呢来咨询咱们暑期团的家长朋友们非常的多，我们是三个团同时开启招募，7月5号、7月8号和7月10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还有孩子的时间来看一下什么跟哪个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先来看我们的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我们这8天的时间是非常的满啊，带大家去玩到的都是我们北疆啊，北疆伊犁的精华，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景观来打卡。那拉提、库尔德宁是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当然了，还有独库公路，每年仅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咱们一定要带大家去看一下，一日之内让你穿越4季，错过就要再等1年了。这个7月份呢，也是独库公路的一个最佳的游玩季。全程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美食上呢则是升级了新疆大盘鸡、拌面、手抓饭，还有哈萨克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也是非常的宽敞。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陈洁仪的喜欢你，微信平台上行稳致远说，哎呀，就一只蚊子的话，栗子你把它喂饱了，它就不霍霍别的主持人了。哎，这怎么着，就盯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是吗？你是会出主意的。来说一个夏天不爱喝白开水，但是又最好不喝含糖饮料，还能消渴解暑的替代品，就是冷泡茶。根据这个研究啊，用冷水泡茶，咖啡因的含量会大大的下降，原因就是这个咖啡因其实它更容易被热水溶解出来，所以如果你说你喝茶你容易睡不着觉，那么冷泡茶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不少研究发现说，这个红茶、绿茶、白茶以及乌龙茶，它们的冷泡的茶汤要比热泡的茶汤抗氧化的活性会更强。茶的很多健康的益处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活性是有关联的。想要喝冷泡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带盖的玻璃瓶，然后睡觉之前呢，用常温水把这个茶泡进去，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第二天开盖之后尽早喝完。还有人担心说，你说这个冷泡茶它一泡泡好几个小时，是不是就是隔夜茶了？实际上呢，隔夜茶不能喝这个说法本身就不靠谱，而且实验表明说，即使是热水泡了茶啊，放置了24个小时之后，那么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的，是比较安全的。特别是茶汤中的茶多酚，别小看它啊，它对亚硝酸盐还是有一定的清除作用的。咖啡有冷萃啊，喝茶有冷泡，夏天补水很重要。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5 4 3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你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之前我们这个好阿婆上新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买了，然后呢这两天天气热了，这夏天逐渐进入到盛夏阶段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好阿婆冰淇淋什么时候返场，这不就来了吗？为我们的暑假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而且这次组合当中还加入了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的新品，三款组合，强烈推荐的就是好阿婆的这个十年经典套餐，七款的十年经典口味，当然了里面还有青石钙奶饼干的这样这个联名款，给到大家四支。要知道这个新品啊，它线下咱单买一支就要9块钱了，四支就要30多，现在给到大家足足是22支，里面还加上这四支新品，市场售价是146，我们只要99。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99元给到大家22支，并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还为想要控糖的朋友上新了整单低卡组合30支只要95元，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这三款组合比市场的批发价还要实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夏季的一口清凉就在好阿婆。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继五粮液之后呢，本周茅台集团的53度贵州老窖酒的活动终于来了。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还需窖吃老啊！这个老酒友都知道，这个老窖出好酒，而最好的藏酒之法就是窖藏。来自茅台集团私藏级的贵州老窖酒，不仅酿制周期更长，产量更少，酒质的等级也更好。2022年封装出厂，5年酿造，4年封藏，历经了9年的老酒，不管是口感还是酒质，都是更上一层楼的。电商平台贵州茅台酱香酒旗舰店一箱是要5000多，现在我们的618酒水节2折破价，一整箱6瓶给到大家1188元，立省3000多，单瓶低至198元，但是每天只有28箱的配额。不管是走亲访友、企业团购还是商务礼赠，都是有里有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茅台两个字啊，回复茅台，花普通酱香的酒啊，咱们喝9年的茅台集团贵州老窖私藏酒。老酒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因为它就这么多，喝一瓶少一瓶，喝一箱少一箱，每一瓶都是茅台集团高端复古的酱色冰裂纹瓶，产自贵州茅台镇的国酒社区，每一瓶都是经典的红色飘带飞天仙女图，高端年份茅台标志性的几大元素都融于一身了。官旗的价格一箱将近6000块钱，现在咱们到手一箱6瓶只要1188元，一瓶才10来块钱，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了。这个别的酒啊是给到大家2瓶酒一个礼袋，而茅台集团的53度贵州老窖酒是单瓶单礼盒单礼袋啊，一瓶酒就是一份酒中的贵礼。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茅台，官方授权，破损包赔，京东配送，所有的酒水一律可开全国联保发票，这个假酒是开不了发票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茅台两个字，每天只有28箱的配额。

0: 沈凌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